0: 咖啡烩姜白色核蛋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烤咖啡烩姜白色核蛋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2: Oh, oh, oh. Smack my ass.

0: 机会将白色盒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点力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黄，杀机会将白色盒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点力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

0: 杀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绑杀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
2: C minor, put it
3: in my ass.